新疆移动家庭亲情网，网内通话无限畅聊，一人付费全家享，三位短号超好记，群组扩容畅快聊，江内互打全免费，大网大实惠，好网好品质，拨打10086即可办理。秋季装新家，过年搬新房，三重补贴活力全开，国补至高15%，长补全房家具家电一折享，起补现金立减20000起，美意呀，装修美，价格美，3194567，3194567。这里是。

门保消防小课堂，安全知识记心上。今天的安全小提示来啦，节假日进入商场、饭店等人员密集场所时，应观察熟悉应急疏散路线、安全出口、灭火器材摆放位置及周边环境。遇到火灾时要沉着冷静，按疏散指示标志迅速有序逃生。全民消防生命之上，祝大家平安每一天，我们下期再见。

移动宽带好，品质宽带真千兆，光纤入户，全屋信号满格，多端链接不掉线，隐形布线简约美观，安装维护快速省心，好网好品质，大网大实惠，详询1000。

跃动新疆，生动金秋，锦绣中华，举国同庆。1039音乐广播，祝愿伟大祖国繁荣富强，国泰民安。

在城市街头的书屋，在乡村的文化角，全民阅读促进条例让阅读生活有了规范支撑，实体书店数字阅读全民

0: 阅读促进条例，让阅读扎根天山南北。新疆广播电视台邀请您共赴读书之约，让我们的日常满是书香暖意。
1: 秋季装新家，过年搬新房，三重补贴活力全开，国补至高15%，长补全房家具家电一折享，起补现金立减20000起。美意雅，装修美，价格美，319-4567，319-4567。
2: 花园上园贝格，上园家园，匠心打造雅山公园实景现房，商圈环伺，生活配套一应俱全，楼市新政现房置业安心之选。销售热线0991-5822-888。新疆华源实业集团有限公司屋房允许字20230200032号。
3: 移动宽带好，品质宽带真千兆，光纤入户，全屋信号满格，多端链接不掉线，隐形布线简约美观，安装维护快速省心，好网好品质，大网大实惠，详询10086。
4: 有些水滴石穿，我们从不鼓励，比如这个声音。当一滴水没有汇入河流，我们更应该珍惜现有的资源，节约用水，从点滴开始。

0: 盛源家园雅山实景现房，即买即住即办证。新疆华源实业集团有限公司屋房预许字2023-02-0032号。
1: Hello， 告别困倦 ，Morning， 向新的一天 Say Hello， 开始进入状态。这里是工作陪伴的不二。

0: 定义快活节奏的生动标签，打包你我的音乐专属定制。
1: 启动引擎，
0: 就在1039新疆音乐广播。
2: 别天真，爱人就是自欺欺人。有多

真，我们都爱自欺欺人，是求之不得却等待发生。

0: 就爱吧。
1: 生命需要阳光，幸福需要安全。为了幸福的生活，请自觉系好安全带，

0: 国庆七天乐，假日放轻松。
1: 国庆七天乐，假日放轻松。我是主持人马博，为您推荐的这首歌来自于歌之初乐队《未来可期》。

歌之初是2016年从南京起步的治愈系的摇滚阵容，双主唱一柔一韧，木吉他与电吉他的交错，鼓点收得住，和声拖得稳，整体不靠嘶吼取胜，而是把民谣的叙事感和摇滚的底色揉为了一种浑厚透亮的声音质地。在这几天，老街陪父母慢走，家里给孩子做饭，他人声更清静，节奏不急，像是把日常团圆弄成一段舒服的背景，晚间收个心，回几条消息，再听也不闹，反而把假期的松快感留得住。这首歌从巡演现场来，乐队把一路收到的希望、感动和勇气写进去，底色是前路可待。副歌的那句“奔跑起来，能接近绚烂彩虹”，不是目标，也不是鸡汤，只是给人一种清醒的笃定。风雨会过去，视野会打开，该出发的人稳步出发就好。而在假期里，我们看山河，想家常，把自己从忙碌里拔出来，都需要这样一点不张扬的向上。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听歌之初乐队《未来可期》。

跃动新疆，生动金秋，锦绣中华，举国同庆。103.9音乐广播，祝愿伟大祖国繁荣富强，国泰民安。

我们都记得回家的路，当一片纸屑，一块果皮，一个废弃的易拉罐迷失在路边街边，请伸出你的手带他们回家，爱护环境，让垃圾回归垃圾桶。

新疆世纪兴业投资集团深耕本土17年，已开发并按期交付480万平方米。集团旗下在售太和府、东湖观澜院子、兵医学府秦院、兵团金融科技园等全系项目，均在8月28日前取得预售证。双节来临，多重好礼敬献全疆，到访礼、认购礼送不停，车位最高享6万优惠，双节置业97折补贴，老带新推荐成交赠1年物业费。紫金城提醒您准确对时。新疆恒星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房预售序字第12师第2026-014号。

0: 哎，我说，最近好多朋友都在问装修的事儿，金九银十正是好时候。
1: 那可不嘛，秋季装新家，施工快，通风好，过年刚好搬新房，
0: 现在入手太划算了。美易啊，秋季家装破价战正式开打了。
1: 怎么个破价法？力度有多大？
0: 国补、长补、齐补，三重补贴，活力全开，这可是叠加着用的。
1: 分别怎么补？你给仔细说说。
0: 国补至高15%，长补家具家电一折抢，齐补现金立减20000起，三重叠加装修直接立省60000。美易雅家装的抢订热线是319-4567，319-4567。现在报名还能免费领取您家的装修报价和3套效果呢。
1: 60000，那100平另包入住得花多少？
0: 只要89800，全房一线大牌材料，主材环保，住得安心。
1: 报价透明吗？会不会后期增项？
0: 报价透明，零增项，签合同就锁价，售后超长质保，住得踏踏实实。
1: 还有更刺激的吗？
0: 当然，战略商家专项秒杀礼，低至1折起，全房的广东家具千元抢，还有冰箱、洗衣机、燃气灶等家电，通通1折就能搬回家。
1: 这价格也太狠了吧！
0: 这还没完，还能再享全房软装免单，
1: 名额肯定不多吧？
0: 就18套，先到先得，抢完即止，错过再等1年。想要的抓紧时间拨打热线319-4567，319-4567。
1: 美易雅，装修美，价格美，品质更美。
0: 秋季装新家，过年搬新房，三重补贴活力全开，国补至高15%，长补全房家具家电1折享，齐补现金立减20000起。美易雅，装修美，价格美，319-4567，319-4567。
2: 绿色是地球的本色，大自然是我们最好的馈赠，保护环境从我们身边做起。

0: 金秋国庆假日畅游大美新疆，103.9音乐广播提醒您：文明出游，安全出行，爱护自然环境，遵守公共秩序。祝您国庆愉快，金秋顺遂。
1: 最爱好歌，最棒旋律，就在
2: 103.9音乐。

多牵挂就别回头望、啊、无名的人啊，车开了

0: 上午八点，河滩路川流不息。
1: 晚上八点，友好路华灯初上。
0: 此时你的心情需要一首主题曲。
1: 1039音乐广播，用音乐测量城市的温度，与你心跳同频，与你情绪共鸣。
0: 1039音乐广播，乌鲁木齐的城市 BGM。

0: 嗨 Siri， 从家到单位最快的方式是
1: 为你推荐最环保健康的方式，步行30分钟，消耗100卡路里，
0: 绿色出行，节能减排，低碳出行，快乐生活。

0: 阅读从来不是孤单的事，从朋友间的分享到书店的品读，从社区的书香到校园里的朗读声，全民阅读的热潮吹遍天山南北。听作家创作，品思路故事，读家乡风采，让我们在电波里共赴美好的书香时光。
1: 这里有时代的新声，也有生活的温度。
2: 新疆广播电视台1039音乐广播，让好音乐

0: 有朝一日，若你家人看到你用血写的遗书，悲伤程度至少翻倍。
1: 班长，你这么傻，红色并非只有血。
0: 可，据我所知，绝交采用红墨水。这时候了，你不能让家里人误会。
1: 我想用红药水，朝霞般艳丽，好看。
2: 看着叶雨露神往的样子，郭焕金用五个手指夸张地拍打左胸部位说，
0: 小叶子，一个遗书搞那么恐怖干嘛呀？不过是拉链前的规定动作，按部就班完成就是。
1: 他真有可能是我留给家人的最后一封信，不能马虎。
2: 叶雨露说着嘬了一下干燥的唇。郭焕金见说服无效，
0: 那万一红药水褪色，家人看到的是一张张白纸，无字天书。
2: 这话杀伤力甚强，叶雨露发了愁。是啊，红拱虽好看，但时间一长容易烟消灰灭。
1: 嗯，那怎么办啊？
2: 叶雨露没辙了。郭焕金扬了扬自己的遗书说，
0: 蓝黑墨水挺好，据说能保存几十年，足够啦。谁会老拿着遗书反复研读啊？
1: 但我很想死之后让人看着我的遗书感动一下。
2: 郭焕金哑口无言，让遗书颠倒众生是小叶子独有的梦想，不忍抨击他。叶雨露沉思半晌，突然说，
1: 哎，我想到一个经久不衰的颜色。
0: 那也得是高原有的东西，比如朱砂，经久不衰。可咱这儿没有。
2: 叶雨露非常肯定地说，
1: 有。

0: 式。
1: 郭焕金不知高原可有什么颜料，当得起多的是的盛赞。小叶子直截了当地说：“
0: 龙胆子。”
1: 郭焕金重复了他的小名。
2: 子要谁？
1: 叶雨露双手拍掌，欢呼道：“
0: 正是他！写成遗书，全高原战区独一放，那颜色，抗魔、抗争、抗主，百折不挠。”
2: 你连续擦洗过龙胆子，确定不改色？
0: 班长，你没吃过猪肉吗？
1: 郭焕金服了小叶同志跳跃性思维，从龙胆子一跟头翻进炒菜锅。他没好气地回答说：“
2: 我当然吃过猪肉，那又怎样？
0: 你一定吃过盖着紫色合格戳的猪皮吧？
2: 嗯，好像你没吃过似的。
0: 那张就是紫药水盖上去的，怎么样，抗折磨吧？”
1: 叶雨露论据充分，无法反驳，但郭焕金一想到家人打开一卷紫色的遗书，多么残忍的玩笑啊！也许这就是年纪最小的叶雨露面对死亡的独特方式。不过作为年长的姐姐，她友情提醒，甲子溶液会堵塞笔尖。叶雨露说：“
0: 我有对策，用蘸水笔。”
1: 郭焕金无奈，在心中对紫遗书方案投了赞成票。
2: 提醒你一句，你遗书太长，用甲子还蘸水笔抄，很费时间的。
0: 我立马动手，赶在夜里两点前完成。
2: 你这遗书规模太大，一般信封装不下。
0: 啊，莫非我自己糊个信封装遗书，这也太不正规了。
1: 郭焕金拼命忍住不笑，甲子溶液都当墨水了，还在乎糊的信封不正规？见叶雨露真心焦急，他说道：“
2: 你速去找司务长领个公文袋，去晚了，若还有人跟你似的洋洋洒洒写万言遗书，只怕袋子都不够分。”
1: 叶雨露腾的一下站起身，埋怨道：“
0: 哎呀，班长，这么要紧的事儿，你怎么不早说？我真的要去找司务长。”
1: 后半句话是从石头走廊传来的。风风火火走之前，叶雨露还记着把写好的遗书草稿揣在身上，预备找到袋子之后先比量一下是否放得进去，实在不行就得央求门班长打点面酱子，自己糊个信封。郭焕金呆呆地坐在空无一人的宿舍内发愣。他的遗书表面上是写给郭大厨，内里的话是说给真正的父母，一般人看不明白，但郭大厨会懂，父母会懂。
3: 刚才您听到的是著名作家毕淑敏的长篇小说《昆仑约定》，由新疆广播电视台、人民文学出版社、新疆人民出版社联合录制，请您继续收听。
1: 麦青青第一个上交遗书，文胜笔接过轻薄信封，几乎没有分量。见遗书敞着口，他看着面前美丽威武的女兵问道：“
4: 哎，可以看看吗？”
1: 麦青青一甩短发，仰着紧扣着风纪扣的优雅脖梗，缓声说：“
5: 可以。”
1: 按规定，遗书信封上要尽量详细写明遗书接收人的地址、姓名，信封口可封可不封。麦青青信封上简明扼要写着军区麦某某，拢共五个字。文胜笔心想，高原战区遗书地址中估计这是最简单的一封，人家有这个底气。文胜笔虽已不年轻，但好奇心，尤其是对美丽女兵的好奇心依然旺盛。他小心翼翼抽出信封中的纸，标准的信函折叠方式，边缘对齐，折痕被打开，信中内容一览无余。

0: 文身笔以为字字惊雷，却不料洁白如雪的纸上一字皆无，既没有称呼，例如亲爱的爸爸妈妈，也没有内容，例如这是女儿最后给你们写信，更没有结尾，诸如致以布尔什维克的敬礼等等，甚至连日期也没有，干干净净一张纸，如同无涯大雪下的旷野。
1: 你这是？
0: 如果不是麦青青秀眉脸庞上没有丝毫玩笑意味，文慎笔会直接断为恶作剧。
1: 为什么？
0: 作为政工干部，面对任何出格的事件，第一时间要查个分明。麦青青一丝不苟回答说：
2: 这是我的遗书。
1: 那为何空无一字？
0: 职责所在，文慎笔必须问个水落石出。
2: 千言万语也写不完心中的话，既然写不完，索性不写了。我父亲是职业军人，完全能明白我的心意，我就不留下诸多儿女情长，让老人家徒增伤悲了。再说了，多长的遗书，一遍遍咀嚼，最后也会倒背如流，纸短情长终是容纳不下，不如索性不写。我的心意亲人们自会明白，普通人不明白，但遗书是私密之物，外人也看不到它。
0: 文慎笔嘴巴空张几下，到底没发出声音。面对这种逻辑和气度，他除了惊叹无话可说。幸好一般士兵并不会这般写遗书，否则战备动员中非常重要的一环，岂不收一堆白卷？文慎笔一字千钧地说：
3: 你的遗书我收下了。
0: 麦青青敬了一个标准军礼，打算离开。文慎笔叮嘱道：
3: 哦，关于你的遗书是怎么写的，咱不要告诉别人，每个人想法不同，你希望遗书保密还是公之于众啊？
2: 我希望保密，整个高原战区估计只有我一人这样写遗书，不要影响别人。
0: 麦青青清晰地回答着，目光如炬，明亮果决。文慎笔的思绪一下飘得很远，如果麦青青牺牲，他的无字遗书真的可以当作典型材料上报。不过这么姣好灵动的女兵，好好活着吧。叶雨露找司务长，想领大号文件袋，以稳妥收纳她的长篇遗书。整个战区人们各自为战，秉笔铺写遗书，有下笔千言的，有惜墨如金的，有写着写着泪湿衣襟的，有写数章均不满意，撕揉成团，脚下废纸成堆的，更有甚者，绞尽脑汁也写不出满意的遗书，心生奸计。树开言招呼钟明说：
4: 到检视来下。
0: 护士长正忙着给遗书结尾。
5: 没有十万火急的事儿，别打扰我，没看见我忙着呢。
0: 树开言严肃地说：
4: 此事正与你的遗书有关，带上遗书速来。
0: 工作关系，护士长比一般人更具有执行精神。随化验员来到检验室，一屋子瓶瓶罐罐锃光瓦亮，加上显微镜和分析天平等器械，有种科技感。到了自己的主场，树开言沉着脸说：
4: 把你的遗书拿来看看。
0: 他俩年纪均龄都差不多，平日关系不错。护士长没想到其他，地上只差签名和日期的信纸。树开言客气地说：
4: 哎哎，护士长，你坐边上等一下，时间足够。
0: 啥意思呢？钟明有些不解，好在没用他等多久，答案揭晓。树开言坐在桌边铺好纸，操起笔，看着护士长的遗书，一笔一画抄了起来。护士长大惊失色，怎么会有人连遗

0: 书都照抄呢。他一个箭步扑过去，伸手夺笔。
1: 太无耻了，你遗书是我的，咋能咱俩的一模一样？
0: 护士长声嘶力竭，树开岩怕遗书被扯坏，冷静地放了手，不急不徐地说，
2: 护士长读过卫校，虽算不上高级知识分子，嘿嘿，天下文章一大抄这话

0: 君覆没，咱俩之中死一个差不多。
1: 那你说，人要是还活着，会把遗书发给家属看吗？
0: 万万不能够。仗打完了，人还活着，遗书就一把火销毁。这东西难道还留着解闷不成？
1: 嘿嘿，英雄所见略同，我也是这么想的。既然咱们俩只死一个，嘿，那也就是说，最终只有一份遗书见天日。所以，我抄你的怎么会露馅呢？
2: 这里歪，但雄辩。护士长放弃了口头抗议，但捂着遗书的手宁死不撤。他狠下心说，
0: 咱俩一块殉国也说不定。
2: 遗书近在咫尺，却拿不到手，干着急呀。树开言深表遗憾，又充分理解地点点头说，
1: 哎，是啊，都死，有这个可能。
0: 若这样，你便不能抄我的遗书。
1: 真如此的话，那遗书仍然是可以抄的。
2: 钟明不得其解，愤然问，
0: 嘿，天理何在啊？
1: 哎，你家乡哪里啊？
0: 你不是不知道，江苏，我们那里出才子。
1: 可曾出过一辈子只写遗书的才子？
0: 这个真不知。
1: 恭喜，嘿嘿，你如果战死，遗书就会一见天日，从此啊，你就成了家乡的骄傲，成了靠写遗书出大名的第一人。
0: 哎呦，我可不愿出这个名儿。
2: 见钟明耷拉下脑袋，树开言又敌深入说道，
1: 哎，现在你是这么想的，可日后真出了事儿，你爹妈不会这么想啊。你想想，自家儿郎能以任何一种方式被人记住啊？当然了啊，不是遗臭万年那种，是流芳百世都是好的，他们悲伤之后深感自豪。
2: 钟明细意琢磨，似乎真是这么回事。那时他已驻扎九泉之下，能让父母家人有点宽慰，应是心中不灭的念想，理应助力才是。两人相对无言，沉默好一会儿，树开言突然说，
1: 哎，礼尚往来才对，特别是在关键时刻。哎，你怎么没问我是哪里人？
0: 我不多此一举，知道你老家东北。
1: 既然知道我祖籍，那你还担心什么？
0: 知道你老家和我担心有关系吗？
1: 当然有，你家江南，我家东北，差着十万八千里呢。就算咱俩阵亡，两封遗书都会有机会重见天日，是吧？你家乡的人不可能看到我遗书，那我家乡的人也不可能看到你遗书呀。咱俩遗书一模一样这事儿啊，神不知鬼不觉。嘿嘿，所以啊，你安心吧啊，放心大胆让我抄你遗书，有难同当，肝胆相照，嘿，对吧，战友啊？
2: 这一席话逻辑严密，推理完整，护士长钟明无话可说。他在心中腹诽，你小子这么油嘴滑舌，却写不出像样的遗书，非得抄别人的，天理不容啊。连这事儿都作弊，品行太恶劣。这样想着，五个手指还是渐次松了开来，让树开言得以掠走，劳动果实，有板有眼，照抄不误。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小说《昆仑约定》，根据著名作家毕淑敏的同名长篇小说改编，由新疆广播电视台、人民文学出版社、新疆人民出版社联合录制。
3: 如果有一天我能够拿起笔来，我写这里的故事，希望更多的人知道我们的这条边境线。
4: 当故事落幕，那些曾经鲜活的生命并没有走远，他们化作了昆仑的风、雪、星辰，化作了我们今天脚下的安宁与和平。
2: 听众朋友，毕淑敏的长篇小说《昆仑约定》 今天就播讲到这。

0: 这里，谢谢您的收听。
1: 本节目策划徐江、孙伟，广播编辑纪晓云、陶晓红、王菊平、吴立敏，演播仲维维，主要角色扮演者潘美杰、李中基、高国新、毕经燕、于娜、单秀丽、安楚，后期制作胡乃明，监制出品人石磊、张永清、李翠玲、赵平。这次节目播送完了。
2: 哎，我说，最近好多朋友都在问装修的事儿，金九银十正是好时候。
3: 那可不嘛，秋季装新家，施工快，通风好，过年刚好搬新房，
2: 现在入手太划算了。美易啊，秋季家装破价战正式开打了。
3: 哦，怎么个破价法？力度有多大？
2: 国补、长补、齐补，三重补贴，活力全开，这可是叠加着用的。
3: 分别怎么补？你给仔细说说。
2: 国补至高15%，长补家具家电一折抢，齐补现金立减20000起，三重叠加装修直接立省60000。美易雅家装的抢订热线是319-4567，319-4567。现在报名还能免费领取您家的装修报价和3套效果呢。
3: 60000，那100平另包入住得花多少？
2: 只要89800，全房一线大牌材料，主材环保，住得安心。
3: 报价透明吗？会不会后期增项？
2: 报价透明，零增项，签合同就锁价，售后超长质保，住得踏踏实实。
3: 还有更刺激的吗？
2: 当然，战略商家专项秒杀礼，低至1折起，全房的广东家具千元抢，还有冰箱、洗衣机、燃气灶等家电，通通1折就能搬回家。
3: 这价格也太狠了吧！
2: 这还没完，还能再享全房软装免单，
3: 名额肯定不多吧？
2: 就18套，先到先得，抢完即止，错过再等1年。想要的抓紧时间拨打热线319-4567，319-4567。
3: 美易雅，装修美，价格美，品质更美。
4: 新疆世纪兴业投资集团深耕本土17年，已开发并按期交付480万平方米。集团旗下在售太和府、东湖观澜院子、兵医学府秦苑、兵团金融科技园。
1: 刚才您听到的是著名作家毕淑敏的长篇小说《昆仑约定》，请您继续收听。
0: 滋味真美妙啊，甘甜醇厚，无限诱惑，无限美好。两个人都被这突如其来的神秘感觉击溃到无法自制的地步，这在门可栓自然是无可比拟的幸福。原本迟钝的叶雨露被门可栓身上的强烈荷尔蒙气息吸引，奇异的开关被打开，快感如银瓶炸裂，醍醐灌顶般倾泻而下。两人突然想到无所不在的纪律，同时猛地离开对方，但是巨大的吸引力如同磁石，又让两张唇重新飞快粘合，如胶似漆。门可栓后面的动作行云流水，他迅速褪下自己的衣服，然后去剥叶雨露的衣服。他庆幸都是统一的军队制式服装，大同小异。虽然是第一次拆解女子的衣服，却并无太多生疏感。叶雨露整个人被引导着，亦步亦趋，浑身瑟瑟发抖，一是冷，二是怕。
5: 你冷吗？马上就不冷了，抱紧我。
0: 门可栓引导着女孩在一堆麻袋上完成了和女孩身体的锁合，她的动作非常快，但并不是生理上有什么毛病，而是这个地点和这个时间实在是容不得从容不迫、和风细雨。叶雨露先是被动地被牵引着疯狂一番，惊涛骇浪之下未及细细体味，又被炊事班长像清洗锅碗瓢勺一样将他收拾得整整齐齐。

0: 整个人还没反应过来，一切就电光石火般结束了。与门可栓而言，极大的快感夹杂着极大的不尽兴。叶雨露愣愣地眨着大眼睛，抚摸着门可栓健硕的胸膛说：
1: 你这样就不遗憾了吗？
2: 如果我们战死，我不遗憾，你也不遗憾了。死之前，我们应该做点什么？
0: 叶雨露忍着身体上的强烈不适说：
1: 我们若是死不了了呢？
2: 那你就嫁给我。
1: 我若是不嫁呢？
0: 门可栓粗粝的手指捏起身下一粒染血的金钩海米说：
2: 我就把这个给你未来的婆家看，说你是我的人。
0: 刚才的风驰电掣加上饥不择食，叶雨露不知身体倒在了仓库里的什么物件上，但觉位置高矮适宜，只是有些扎人。狂风暴雨的激荡之下，也不知是什么接应了他，这会儿才看明白，原来是半麻袋的金钩海米敞开袋口，在他身下承接了一切。
1: 没想到你这么……
0: 叶雨露一时找不到合适的词，本想说如狼似虎，又觉自己也没好到哪儿去，他闭了嘴。门可栓理直气壮地说：
2: 这就是爱，要上前线了，生死未卜，为什么不赶紧爱？这会儿不抓紧爱，如果战死，我们就是没尝过爱的人。
0: 叶雨露想不到粗犷的炊事班长居然说出寓意深长的情话，一时无言以对，只好机械地俯下身去捡拾麻袋里位于表层的金钩海米。门可栓一腔孤勇得偿此愿，死而无憾。小叶则轻挑柳眉，如火如荼的眼眸似乎可以融化冰雪。门可栓伸出手接过叶雨露手中的染红的海米说：
2: 这些给我吧，你好接着捡。
1: 这袋子海米都不能吃了，在身子底下揉搓过。
2: 哎，也好，找个没人的地方扔掉，不过想想怪可惜的。
1: 那你想怎样？莫非做个书签插在书里啊？
0: 门可栓憨厚的一笑说：
2: 我没读过什么书，没用过书签，我只想把它们好好存着，放在贴身口袋里，每天想起来就看看。
0: 他越说声音越低，结尾几乎听不到了。叶雨露嗔怪地说：
1: 你脑袋里是不是有毛病？长了瘤子要早点切。
2: 你若喜欢，别说是敲开脑袋，就是掏出心来，我也乐意给你。
0: 叶雨露没想到笨嘴拙舌的汉子说起这种话手到擒来，自知不是对手，不再斗嘴了。环顾越发暗灰的小库房，他自言自语地说：
1: 这就完了？
0: 叶雨露的本意是一个姑娘变成妇人，就这么简单，这么快，这么水到渠成，除了身上某处隐隐不适之外，并没有天翻地覆的改变，既没山崩，也没有地裂，一切如常。这话落到门可栓的耳朵里，不禁大喜：
2: 你不想玩？我有劲儿，还能。
1: 谁是那个意思？
0: 叶雨露有些羞涩，门可栓是真不懂啊，刚才两人还欲仙欲死，怎么眨眼风云突变，就不是那个意思了呢？
2: 那你是哪个意思啊？
1: 我的意思是赶紧走，我得在熄灯之前写完遗书。
0: 门可栓身贴冰冷库房的石壁，好不容易降下温来。
2: 有了你，我不写遗书了。
1: 那你的家

0: 人想你了怎么办？
1: 我把他们最挂心的事儿办完了，我和他们都死可瞑目。
2: 叶雨露发现这样聊下去没个完，果断地抬脚说：
0: 我走了。
2: 门可栓不敢拦他。
1: 那、等等。
2: 说完走到角落里捧出一大把红枣说：
1: 给你，以红补红。
0: 那一点点血用不着的。
2: 门可栓脸红了，好在他本就赤堂脸，看不大出来。
1: 你在这库房这半天，若空手出去，别人会起疑心。
0: 你想得周到。
2: 叶雨露收下了，他双手捧着大枣出了小库房。门可栓在屋内金钩寒米袋子上回味无穷地呆坐了一会儿，无比美好。叶雨露出了门，想起并没有拿到公文袋子，如果返回去重新与门可栓相见，他怕双方都把持不住，转身找到殷后土，他说明了来意。司务长并不诧异：
3: 哦，今天有好几个人找我要这种公文袋子，本来存货就不多了。呵呵。
2: 叶雨露吓了一大跳：
0: 啊，发完了，没了？
3: 你运气不错，剩最后一个。
2: 叶雨露把大枣塞进了军装口袋，伸手说：
0: 司务长，赶紧给我。
3: 那好啊。你到底给家人说了些啥？得用公文袋装啊。
0: 你也不是我的谁，打听那么多干啥？
2: 叶雨露说完扬长而去。回到宿舍正巧没人，他一人枯坐着，猛然间淡了将遗书用紫药水重抄一遍的心思。自己的亲人，人世间从此又多了一个。如果战死，家里人还不知道今天的亲密事，有点遗憾呢。如果能活到凯旋，还有漫长时光可记忆，纵是写再多的话也没个尽头。如果不是面临生死一线，他也许还会在很多男子间徘徊飘选，现在尘埃砰的一声落定。她不是传统意义上的保守女孩，也并不觉得落了红如霓虹破空一定要从一而终。她感到的无比快乐统辖了感官，她喜欢门可栓的强壮伟岸，对她温柔周到。什么英俊美男子，什么老乡家乡人，什么医术高超神医圣手，在门可栓的男子原始魅力面前，在肌肉虬结的躯体面前，在迫在眉睫的死亡面前，一一淡了颜色。叶雨露将原本已经写好的遗嘱看也不看，封入公文袋，赶在熄灯之前上交了领导。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小说《昆仑约定》，根据著名作家毕淑敏的同名长篇小说改编，由新疆广播电视台、人民文学出版社、新疆人民出版社联合录制。
4: 如果有一天我能够拿起笔来，我写这里的故事，希望更多的人知道我们的这条边境线。
5: 当故事落幕，那些曾经鲜活的生命并没有走远，他们化作了昆仑的风、雪、星辰，化作了我们今天脚下的安宁与和平。
2: 听众朋友，毕淑敏的长篇小说《昆仑约定》今天就播讲到这里，谢谢您的收听。
5: 本节目策划徐江、孙伟，广播编辑纪晓云、陶小红、王菊平、吴立敏，演播仲维维，主要角色扮演者潘美杰、李中基、高国新。

0: 毕经燕、于娜、单秀丽、安楚，后期制作胡乃明，监制出品人石磊、张永清、李翠玲、赵平。这次节目播送完了。
1: 新疆世纪兴业投资集团深耕本土17年，已开发并按期交付480万平方米。集团旗下在售太和府、东湖观澜院子、兵医学府秦院、兵团金融科技园等全系项目，均在8月28日前取得预售证。双节来临，多重好礼敬献全疆，到访礼、认购礼送不停，车位最高享6万优惠，双节置业97折补贴，老带新推荐成交赠1年物业费，名额有限。详询0991-537-8888-537-8888。新疆恒星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房预售许字第12支第2026-014号。
2: 跃动新疆，生动金秋，锦绣中华，举国同庆。1039音乐广播，祝愿伟大祖国繁荣富强，国泰民安。

午间时光，音乐作伴，经典与流行交织，治愈与温暖相伴，音符串起光阴碎片，电波中与你不期而遇。103.9音乐广播，悦时光。

关注周一至周五早八点至十一点，由华源上源贝格上源家园冠名播出的 Morning 有精神。华源上源家园上源贝格实景现房雅山生态美宅，所见即所得，安心置业首选。新疆华源实业集团有限公司，屋房预许字2023-02003号。

金秋国庆假日畅游大美新疆，103.9音乐广播提醒您，文明出游，安全出行，爱护自然环境，遵守公共秩序，祝您国庆愉快，金秋顺遂。

0: I'm coming。
1: 秋季装新家，过年搬新房，三重补贴活力全开，国补至高15%，长补全房家具家电一折享，起补现金立减20000起。美意呀，装修美，价格美，319-4567，319-4567。
2: 一花一木皆是景，一言一行要文明，让我们用文明装点心灵，用行动呵护美景。

新疆世纪兴业投资集团深耕本土17年，已开发并按期交付480万平方米。集团旗下在售太和府、东湖观澜院子、兵医学府秦院、兵团金融科技园等全系项目，均在8月28日前取得预售证。双节来临，多重好礼敬献全疆，到访礼、认购礼送不停，车位最高享6万优惠，双节置业97折补贴，老带新推荐成交赠。

0: 一年物业费名额有限，详询0991-537-8888-537-8888。新疆恒星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房运授许字12-10-2026-014号。
1: 秋季装新家，过年搬新房，三重补贴活力全开，国补至高15%，长补全房家具家电一折享，起补现金立减20000起。美意呀，装修美，价格美，319-4567-319-4567。
2: 好歌从不间断，大家好，我是杨丞琳。

新疆的美不光有雪山草原，还有那些被阳光晒暖的手艺，被歌声泡软的日子。不是陈列在博物馆的标本，是鲜活的每一个瞬间。看打囊师傅抡起木锤，把千年的麦香敲进面团，在和田的桑皮纸房，瞧老匠人将桑树皮变成会呼吸的纸张，在那拉提的毡房里，跟着牧民学唱一句马伊拉，让歌声漫过草原的脊梁。每一步在新疆行走，都会变成文化的序章。1039音乐广播与你共护这片土地的诗与

悦动新疆，生动金秋，锦绣中华，举国同庆。103.9音乐广播，祝愿伟大祖国繁荣富强，国泰民安。

在小鸟的歌声中醒来，在蟋蟀的叫声中入梦，这是大自然最动听的声音，就像美妙的音符，缺一不可。爱自然等于爱。

新疆世纪兴业投资集团深耕本土17年，已开发并按期交付480万平方米。集团旗下在售太和府、东湖观澜院子、兵医学府秦院、兵团金融科技园等全系项目，均在8月28日前取得预售证。双节来临，多重好礼敬献全疆，到访礼、认购礼送不停，车位最高享6万优惠，双节置业97折补贴，老带新推荐成交赠1年物业费。紫金城提醒您准确对时。新疆恒兴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房预售许字第12师第2026-014号。

0: 听音乐就听103.9的经典的流行的，总能找到你想要的。
1: 大家好，我们是
2: 信乐团。
3: 午后犯困，耳朵寂寞，
4: 想要光着脚丫在树上唱歌，好多事物却被锁响了。
3: 我是一飞，这里是103.9音乐盲盒。盲盒藏好歌，干货真不少。103.9音乐广播，周一至周五每天下午3点到4点，音乐盲盒每日惊喜准时。

我们都记得回家的路。当一片纸屑、一块果皮、一个废弃的易拉罐迷失在路边、街边，请伸出你的手，带他们回家。爱护环境，让垃圾回归垃圾桶。

0: 推开世界的门，留给你的宠爱别走。
1: 不为迎合潮流，只为寻找知音。
2: 用有温度的音乐读懂你的情绪，守护每个独立的灵魂。
1: 1039音乐广播，知音相伴，生生不息。
3: 下午4点，这里是1039音乐广播，音乐旅行家，用动感旋律串联旅途的风景，音乐为伴，旅行无忧，跟着歌声云打卡。

0: 声音再换新。
1: 2026新疆1039音乐广播全新起航，有用资讯，有趣互动，本土音乐品质收听一站俱全，
0: 有用有趣有关有腔调，与你共赴音乐与心灵的美好旅程。

关注周一至周五早八点至十一点，由华源上源贝格上源家园冠名播出的 Morning 有精神。华源上源家园上源贝格实景现房雅山生态美宅，所见即所得，安心置业首选。新疆华源实业集团有限公司，乌房预许字2023-02003号。

0: 金秋国庆假日畅游大美新疆，103.9音乐广播提醒您：文明出游，安全出行，爱护自然环境，遵守公共秩序。祝您国庆愉快，金秋顺遂。
1: 上午八点，河滩路川流不息。
2: 晚上八点，友好路华灯初上。
1: 此时你的心情需要一首主题曲。
2: 103.9音乐广播，用音乐测量城市的温度，与你心跳同频，与你情绪共鸣。
1: 103.9音乐广播，乌鲁木齐的城市 BGM。

朋友，下午17点，阳光正好，快启动您的爱车吧，汽车音乐派甜蜜出发，让我们跟着音乐一起漫游城市街头。

0: 欢迎进入1039全天候好音乐，等您好久了，给您提供好状态的原汁原味潮流音乐，正在提取中。
1: 嘿，1039音量调到百分百，
2: 好心情不用刻意营造，能击中你的旋律都在这。

午后的时光慢慢流淌，就在汽车音乐派里开启一段心灵旅程吧。靠在座椅上，闭眼聆听，任思绪飘远，与车水马龙间觅一方宁静天地。

0: 秋季装新家，过年搬新房，三重补贴活力全开，国补至高15%，长补全房家具家电一折享，起补现金立减20000起。美意呀，装修美，价格美，319-4567，319-4567。
1: 活力音乐焕发清醒能量，快乐出行，驾乘自在心情，就在103.9新疆音乐广播。

0: 在喧嚣尚未抵达之前，这里有一张尚未拆封的黑胶。1039黑胶唱片行，店长嘉豪为您播放今日的歌单。
1: 老板说，
2: 年轻人要多磨练，不要

关注周一至周五早八点至十一点，由华源上源贝格上源家园冠名播出的 Morning 有精神。华源上源家园上源贝格实景现房雅山生态美宅，所见即所得，安心置业首选。新疆华源实业集团有限公司，屋房允许字2023-02003号。

新疆世纪兴业投资集团深耕本土17年，已开发并按期交付480万平方米。集团旗下在售太和府、东湖观澜院子、兵医学府秦院、兵团金融科技园等全系项目，均在8月28日前取得预售证。双节来临，多重好礼敬献全疆，到访礼、认购礼送不停，车位最高享6万优惠，双节置业97折补贴，老带新推荐成交赠1年物业费。紫金城提醒您准确对时。新疆恒星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房预售序字第12师第2026-014号。

0: 哎，我说，最近好多朋友都在问装修的事儿，金九银十正是好时候。
1: 那可不嘛，秋季装新家，施工快，通风好，过年刚好搬新房，
0: 现在入手太划算了。美意啊，秋季家装破价战正式开打了。
1: 啊、哦，怎么个破价法？力度有多大？
0: 国补、长补、齐补，三重补贴，活力全开，这可是叠加着用的。
1: 分别怎么补？你给仔细说说。
0: 国补至高15%，长补家具家电一折抢，齐补现金立减20000起，三重叠加装修直接立省60000。美意雅家装的抢订热线是319-4567，319-4567。现在报名还能免费领取您家的装修报价和3套效果呢。
1: 60000，那100平另包入住得花多少？
0: 只要89800，全房一线大牌材料，主材环保，住得安心。
1: 报价透明吗？会不会后期增项？
0: 报价透明，零增项，签合同就锁价，售后超长质保，住得踏踏实实。
1: 还有更刺激的吗？
0: 当然，战略商家专项秒杀礼，低至1折起，全房的广东家具千元抢，还有冰箱、洗衣机、燃气灶等家电，通通1折就能搬回家。
1: 这价格也太狠了吧！
0: 这还没完，还能再享全房软装免单，
1: 名额肯定不多吧？
0: 就18套，先到先得，抢完即止，错过再等1年。想要的抓紧时间拨打热线319-4567，319-4567。
1: 美意雅，装修美，价格美，品质更美。
0: 秋季装新家，过年搬新房，三重补贴活力全开，国补至高15%，长补全房家具家电1折抢，齐补现金立减20000起。美意雅，装修美，价格美，319-4567，319-4567。
2: 金秋国庆假日，畅游大美新疆。103.9音乐广播提醒您：文明出游，安全出行，爱护自然环境，遵守公共秩序。祝您国庆愉快，金秋顺遂。

0: 在城市街头的书屋，在乡村的文化角，全民阅读促进条例让阅读生活有了规范支撑，实体书店数字阅读，全民阅读促进条例让阅读扎根天山南北。新疆广播电视台邀请您共赴读书之约，让我们的日常满是书香暖意。
1: 新疆世纪兴业投资集团深耕本土17年，已开发并按期交付480万平方米。集团旗下在售太和府、东湖观澜院子、兵医学府秦院、兵团金融科技园等全系项目，均在8月28日前取得预售证。双节来临，多重好礼敬献全疆，到访礼、认购礼送不停，车位最高享6万优惠，双节置业97折补贴，老带新推荐成交赠1年物业费，名额有限。详询0991-537-8888-537-8888。新疆恒星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，房预售许字第12师第2026-04号。
2: 一首歌，一种心情，要开心就跟上节奏。这里是103.9新疆音乐广播。

0: 嘘，别说话了，别说话了，
1: 大家都别说话了，花儿多多马上开始了。
2: 小伙伴们准备好了吗？花儿朵朵，小伙伴们自己的广播节目，等你来参与哦。

华园金城东方苑立足高新政务中心，商业学校配套齐全，建面约104至287平方米观景大平层，约

关注周一至周五早八点至十一点，由华源上元贝格上元家园冠名播出的 Morning 有精神。华源上元家园上元贝格实景现房雅山生态美宅，所见即所得，安心置业首选。新疆华源实业集团有限公司，屋房预许字2023-02003号。

新疆世纪兴业投资集团深耕本土17年，已开发并按期交付480万平方米。集团旗下在售太和府、东湖观澜院子、兵医学府秦院、兵团金融科技园等全系项目，均在8月28日前取得预售证。双节来临，多重好礼敬献全疆，到访礼、认购礼送不停，车位最高享6万优惠，双节置业97折补贴，老带新推荐成交赠1年物业费。紫金城提醒您准确对时。新疆恒兴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房预售序字第12师第2026-014号。

0: 移动宽带好，品质宽带真千兆，光纤入户，全屋信号满格，多端链接不掉线，隐形布线简约美观，安装维护快速省心，好网好品质，大网大实惠，详询10086。
1: 秋季装新家，过年搬新房，三重补贴活力全开，国补至高15%，长补全房家具家电一折享，起补现金立减20000起，美意雅装修美，价格美，319-4567，319-4567。
2: 无法拒绝的快活声音就在103.9新疆音乐广。

0: 移动宽带好，品质宽带真千兆，光纤入户，全屋信号满格，多端链接不掉线，隐形布线简约美观，安装维护快速省心，好网好品质，大网大实惠，详询10086。
1: 新疆世纪兴业投资集团深耕本土17年，已开发并按期交付480万平方米。集团旗下在售太和府、东湖观澜院子、兵医学府秦苑、兵团金融科技园等全系项目，均在8月28日前取得预售证。双节来临，多重好礼敬献全疆，到访礼、认购礼送不停，车位最高享6万优惠，双节置业97折补贴，老带新推荐成交赠1年物业费，名额有限，详询0991537888537888。新疆恒星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房预售许字第12师第2026014号。
2: 有些水滴石穿，我们从不鼓励，比如这个声音。当一滴水没有汇入河流，我们更应该珍惜现有的资源，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。

0: 备，晚上八点咯。
1: 本土赛事深度直击，民生资讯精准速递，质感韵律适配多元运动场景，互动体验解锁雅致玩法，听觉健身伴侣，以节奏唤醒能量，以热爱连结同频。
0: 每晚20点到21点，全程质感在线，与你共赴活力之约。欢迎来到1039快乐晚八点，

0: 九音乐广播正在派送听觉狂欢，全网热歌精准捕捉潮流玩家。
1: 1039音乐广播，一起解锁音乐新势力。

关注周一至周五早八点至十一点，由华源上源贝格上源家园冠名播出的 Morning 有精神。华源上源家园上源贝格实景现房雅山生态美宅，所见即所得，安心置业首选。新疆华源实业集团有限公司。

关注好音乐，关注103.9。大家好，我是刀郎，最美的新疆，最炫的原创，听我们说，唱自己的歌。

0: 下午八点，河滩路川流不息。
1: 晚上八点，友好路华灯初上。
0: 此时你的心情需要一首主题曲。
1: 1039音乐广播，用音乐测量城市的温度，与你心跳同频，与你情绪共鸣。
0: 1039音乐广播，乌鲁木齐的城市 BGM。

我们都记得回家的路。当一片纸屑、一块果皮、一个废弃的易拉罐迷失在路边、街边，请伸出你的手，带他们回家。爱护环境，让垃圾回归垃圾桶。

阅读从来不是孤单的事，从朋友间的分享到书店的品读，从社区的书香到校园里的朗读声，全民阅读的热潮吹遍天山南北。听作家创作，品思路故事，读家乡风采，让我们在电波里共赴美好的书香时光。

金秋国庆假日畅游大美新疆，103.9音乐广播提醒您：文明出游，安全出行，爱护自然环境，遵守公共秩序。祝您国庆愉快，金秋顺遂。

秋季装新家，过年搬新房，三重补贴活力全开，国补至高15%，长补全房家具家电一折享，起补现金立减20000起。美意呀，装修美，价格美，3194567，3194567。

0: 新疆的声音在换新。
1: 2026新疆1039音乐广播全新起航，有用资讯，有趣互动，本土音乐品质收听一站俱全，
0: 有用有趣有关有腔调，与你共赴音乐与心灵的美好旅程。

切就像是电影，比电影还要精彩。

有些水滴石穿，我们从不鼓励，比如这个声音。当一滴水没有汇入河流，我们更应该珍惜现有的资源，节约用水，从点滴开始。

跃动新疆，生动金秋，锦绣中华，举国同庆。103.9音乐广播，祝愿伟大祖国繁荣富强，国泰民安。

新疆世纪兴业投资集团深耕本土17年，已开发并按期交付480万平方米。集团旗下在售太和府、东湖观澜院子、兵医学府秦院、兵团金融科技园等全系项目，均在8月28日前取得预售证。双节来临，多重好礼敬献全疆，到访礼、认购礼送不停，车位最高享6万优惠，双节置业97折补贴，老带新推荐成交赠1年物业费。紫金城提醒。请您准确对时。新疆恒星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房预售序字第12师第2026-014号。

0: 秋季装新家，过年搬新房，三重补贴活力全开，国补至高15%，长补全房家具家电一折抢，起补现金立减20000起。美意呀，装修美，价格美，319-4567，319-4567。
1: 一首歌，一种心情，要开心就跟上节奏。这里是103.9新疆音乐广播。

性能量，快乐出行，驾乘自在心情，就在103.9新疆音乐广播。

0: 嗨 Siri， 从家到单位最快的方式是
1: 为你推荐最环保健康的方式，步行30分钟，消耗100卡路里，
0: 绿色出行，节能减排，低碳出行，快乐生活。

在小鸟的歌声中醒来，在蟋蟀的叫声中入梦，这是大自然最动听的声音，就像美妙的音符，缺一不可。爱自然等于爱自己。

新疆世纪兴业投资集团深耕本土17年，已开发并按期交付480万平方米。集团旗下在售太和府、东湖观澜院子、兵医学府秦院、兵团金融科技园等全系项目，均在8月28日前取得预售证。双节来临，多重好礼敬献全疆，到访礼、认购礼送不停，车位最高享6万优惠，双节置业97折补贴，老带新推荐成交赠1年物业费。紫金城提醒您准确对时。新疆恒兴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房预售序字第12师第2026-014号。

0: 悦动新疆，生动金秋，锦绣中华，举国同庆。103.9音乐广播，祝愿伟大祖国繁荣富强，国泰民安。
1: 秋季装新家，过年搬新房，三重补贴活力全开，国补至高15%，长补全房家具家电一折享，起补现金立减20000起。美意呀，装修美，价格美，319-4567，319-4567。
2: 上午8点，河滩路川流不息。
3: 晚上8点，友好路华灯初上。
2: 此时你的心情需要一首主题曲。
3: 103.9音乐广播，用音乐测量城市的温度，与你心跳同频，与你情绪共鸣。
2: 103.9音乐广播，乌鲁木齐的城市 BGM。